0: 以呢个嘢都好搞笑，即系无论细嘅储存盒，佢好出名噶啦，或者大嗰啲咧，即系大嗰啲嘅储存嗰啲任何嘢，你见到好多篮嘅，你嗰啲 IKEA 你哋惯嘅名，唔系 sorry，IKEA Muji 你知好多大大细细嘅唔同嘅 size 嘅，哇！你就觉得其实你想简约人生，
1: 会唔会日本啲药丸都细粒啲啦？我见啲美国佬嗰啲维他命丸好大粒噶，我睇一粒就已经执咗你成格去，
0: 又系啦，所以即系呢个始终系啦，始终入。本啊 ，anyway， 咁所以就真系，不过咁讲，其实我想讲，你喺除咗日本因为真系入个 yen 平啊，如果你其实喺台湾、香港或者系美国嘅 Muji 买嘢咧，其实价钱唔系差好远嘅，就是、同一样产品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
1: 即系相对同日本差唔多，所以佢个价值系平咗。
0: 唔系，系 yen 真系平咗。如果你上网，你佢官网，你睇佢哋嘅 web page 都系日本系 yen 系真系，你系 search 话啲可以咁嘅价钱买到某样嘢。但其实如果睇翻香港、台湾或者美国呢三个地方比较嘅 Muji 产品，其实佢哋价钱相差不远咯，系买唔买到嘅啫。有啲产品系真系，反而系咁样咯。喺日本真系会平啲啊，所以好多人日本真系会佢尤其中意 Muji 嘅人就会睇睇咯。好，咁跟住。呢、這个先都有见过，有冇见过？呢、這个我点解介绍？知道好多人好多普通啫，咁咪就系一个袋载啊衫啊，旅行嘅时候用啦，系咪？但佢得意就系佢咧，佢有先佢细中大啦，好多唔同 size， 佢接到好细嘅细嗰个系。咁我觉得对呢啲嘢接到好细嗰啲人，嗰啲嘢咧都系好 smart 噶咯，因为你咁样再收藏，你翻到屋企唔用嘅时候，你就好好嘅收藏，或者你平时唔需要嘅时候，你根本就系一个好细接得好方便又好轻嘅一个嘅嘢。好多有呢样产品嘅嘢都唔会可俾你咁接咁，佢接得真系靓咯，同埋中嘅 size 咧，其实佢有两层添咯，咁变咗好多人都觉得啊，所以都卖得几好嘅呢个产品，所以我就想讲下啫，先我都知你一定见过。
1: 诶，唔系呢啲我有兴趣啊，反而即系我对呢啲 packing cube 嘅嘢系有兴趣，同埋佢物料系。好薄薄得嚟咧，佢系又襟嘅，因为你要睇到呢啲我睇下系咪先吓，即系我唔知道放大系唔系咧，系嗰啲ripstop 嗰啲，好似唔系呢个，即系所谓 ripstop 咧，就系佢里边有好多格仔嘅，实整个 material 里面好多格仔，咁而你勾穿咗一个细窿咧，系唔会慢慢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大，去到成个都烂晒，呢个不过又好似唔系，咁但系你接细咗，其实都系方便嘅，系啦，咁你将啲可以 categorize 分开咗佢，佢又嗱有唔同嘅颜色，咁就可以方便你。categorize 啲嘢，即系话嗱，黑色同灰色就我嘅，咁啊呢个绿色同粉红色就佢嘅，咁样，咁人哋一摊开就知道，哦呢啲系佢嘅，嗰啲系佢嘅，咁咪容易啲咯，就系、是。
0: 冇错冇错，同埋佢有佢接得咁细嘅好处就系变咗，譬如你去嘅时候你冇污糟衫噶嘛，咁你污糟衫成日可以将佢开翻大再污糟衫咁样咯。咁样你个其实个方便程度真系好大，我哋就好欣赏啲嘢识接到好细嘅，变咗你用完翻嚟你都好方便去收埋佢而唔会压空间咯。其实始终简约嘅生活真系要啲嘢系会真系简单啲，你空间感多咗，其实你嘅生活都 upgrade 咗。你太多嘢就系会好累赘系啦，咁你就会变咗你觉得啲嘢就系好乱啊，好多嘢。所以其实 Muji 好多嘅收藏都希望你收咗埋去唔觉，但系我头先想讲就系因为佢太多收纳箱啦，大大细细大大细细，咁如果即系咁多嘢，其实你入边好似唔系简约咗。复杂咗咯，多咗好多嘢。但系啲人又唔系咁觉得嘅，即系觉得咁样系好好帮佢整理咗、收藏咗嘅。咁睇两睇咯，自己觉得好。跟住下一个产品啦，就系、是、先生有冇见过呢个呢
1: 我知系乜，不过又唔系咁样，有见过嗰啲系啦。
0: OK， 咁佢就系咁样嘅嗱，佢一个盒啦，左边就个盒啦，开咗之后咧，你就将你条充电线转埋，咁样就塞翻去，咁佢就会系一个。收藏咗，而佢好处就系佢可以两边拉嘅啫。你充电话嘅时候，你唔需要再开呢个盒噶啦。佢整完之后就两边拉，跟住如果想卷翻佢，你唔使开个盒嘅。佢上面有个转翻去得噶啦。啲线好啦，跟住佢右边就有个位开咧，佢帮你可以摆到睇你个电话咯。即系呢个左咁样，
1: 明白，系晾住个电话，等佢冇线，
0: 系啦，所以呢个系啦，晾住你喺 YouTube 啊，听我哋嘅节目啊，咁样全部都可以晾住咁样样咯。咁同埋你可以晾住个充电添，因为你隔篱条充电线就喺隔篱啦嘛。
1: 系
0: 啦，咁所以呢个嘢其实好可爱，呢个小设计其实好聪明咯，我觉得呢个小设计，咁所以就好想俾大家睇下啦。咁我自己都买咗好几个，
1: 系啊。
0: 系啦，我真系设计好 Q 啦，好细细个咁，好方便。你想象下，如果我变条充电线粉红色几靓咧，我而家就系粉红色嘅充电线，成件事就好靓啦。咁自己有个少少嘅创意咁样。不过我想讲呢、這个盒咧，如果喺我谂下先啊，喺台湾我见到咧，佢有两个，一个咁嘅色啦，你呢我唔识连呢个白白地，好似有少少叫做磨砂 feel 嘅，一个咧，另一个就完全透明，一样样设计嘅，大家可以望清楚。两个系咩而唔同嘅地方咯，咁一样样嘅价钱都一样啊，咁如果大家追求咩而某个地方中意多啲嘅，就真系望清楚咩而边度先买咯，我自己觉得，系啦，咁样啦，系啦，好，跟住应该最后一个啦，呢、這个新产品咧，我觉得好用嘅嘢咧，先你估呢个咩嚟？
1: 杯盖，
0: 唔系，呢、這个就系一个杯垫，摆微波炉嘅时候你要冚住上面噶嘛，
1: 微波炉咧系啦，都个盖嚟嘅都系，
0: 系啦，佢盖品你可以

0: 冚住咪可以多次使用咯，佢耐熱俾你擺入去，咁而係好方便你去整整熱嘢食嘅時候，淨係冚住就唔使有咩紙啊、紙巾啊，
1: 彈到即係你啲 microwave 啲 spaghetti 唔會彈到爆炸到周圍都係啊。
0: 係啦，但你又要冚下噶嘛，咪咁可以留少少空間俾佢。咁呢、這個誒幾靚嘅物料咯，如果大家見到嘅話，生產品
1: 其實有幾大呢、這個，即係有唔同
0: 大都大㗎，大大過你一個正常，其實大嘅，你所以只要調節你要。留少少空位俾佢，咁呢个我都觉得一个好唔错嘅，好 smart 嘅产品，好轻啊，
1: 又可以出嚟煎住咧。其实如果你有热嘢啊，个煲啊，其实可以煎翻个底度。如果佢系 silicone 做，
0: 系啦，好似真系 silicone 做嘅先，你冇错。咁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产品啦，所以俾大家一齐，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咁样咯。好，咁今日我就系讲下呢八件产品啦。咁冇话。我话觉得冇话系咪真系好好定咩嘅，睇下你自己啱唔啱用嘅啫。我就有时啲嘢，有时仲要系你越买越多嘢，反而其实未必系好事咯。
1: 嗯，冇错。嗯，
0: 但我记得当日 Simon 都讲过话，佢自己都去买无印嘅一本簿，啲簿仔啊。所以其实呢啲，我觉得呢个无印都几得意嘅，吸引到啲人。有时觉得呢啲好简单嘅设计，好简单，可能佢质感唔错，所以啲人就会想去买咯。我记得我买个支笔，嗰支笔到而家都真系几好用嘅，好简单嘅支笔，可能讲紧系十元八块港币啊吓嘅支笔，但系佢都好好用，好写咯。
1: 系啊，而家其实系、我都想讲呢样嘢，就系话嚟香港已经好难买到笔啦、即系所有文具咧，而家已经越嚟越少。以前即系有啲所谓文具铺啊，又或者系啲卖啲 Hello Kitty 啊、日本嘢嘅地方有笔卖。而家即系除咗我喺台湾啊，或者系其他地方会有啲，喺香港已经越嚟越难买笔噶啦，即系好 quality 嘅笔更加难买啲。
0: 所以多人喺 Muji 买笔嘅，其实如果系睇，其实 Muji 嘅笔都几好销量。我想讲好多我唔知都几多学生都几鍾意，所以其实佢文具嗰、那个文具个 session 都几依然存在得几好嘅，因为啲人就深刻就好鍾意呢啲简简约约啊，可能真係写得唔错啊，实用为主嘅笔囉，就係、咁简单，就原子笔好咩笔好咁样囉。咁其实冇话咩嘢产品鍾唔鍾意嘅，我都觉得最紧要自己用得开心，但我都觉得其实有啲嘢唔需要都唔需要买太多嘅，係咪？
1: 同意。
0: 因为你处理垃圾嘅时候好辛苦咯，系啦，即系当你掉要掉一大堆垃圾，亦都系好辛苦咯。咁所以而家都系兴呢个 trend 嘅，咁所以今日我就觉得，不如就觉得 Muji 竟然见到香港啲铺头越嚟越大间啦。如果你睇个图咧，大家如果你认得都知道呢个图咧喺边度影啊。其实喺金钟太古广场嗰个 Muji 咧，以前冇咁大噶，越嚟越大。几年前而家嗰个嘅铺头个大细都唔同咯。嗯。
1: 即系同佢代表嘅嘢唔一样啦，佢一啲都唔简约啦，而家系嘛？
0: 即唔系啊，只系更加多产品咗，佢越嚟越夸张。
1: 自己铺头唔简约，越嚟越多嘢啦。
0: 又系好多嘢俾你去 shopping 去买咁样。好，咁啊，师兄今日你听完之后觉得如何呢？
1: 我觉得呢我系有人格分裂嘅，我又中意 Muji， 又中意 IKEA， 又有时都会去淘宝。
0: 其实我冇乜点去过淘宝嘅，即系我真系听我啲朋友分析佢哋点样去淘啲嘢咧，咁听下之后觉得，系咪真系好抵咧？咁其实知道，即系美国都有啲而家系。系啦，啲网站啦都及够，真系平到你真系吓亲人嘅，真系都唔敢试。佢买完垃圾翻屋企就
1: 晒。美国而家基本上系买唔到淘宝嘅，系啦。
0: 系啊，冇淘宝嘅，咁所以其实就真系想即系了解咗香港，访问咗啲香港嘅朋友去淘嘢嘅心态啊，了解一下，其实就可以知道一下，比较俾大家听咯。因为呢三个都系香港主要嘅品牌，如果有得讲得唔啱嘅，就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。而家其实啲人点解要咁做咧？咁样我哋今日冇讲到嘅，话俾我哋听咯，系咪啊？先
1: 冇错，系啊。你嗰八种 Muji 嘅产品，我最有兴趣个跑。所以我要买翻嚟试下，可唔可以剃脚毛？ Okay? 好，我而家嗱嗱声出去买 ，OK？
0: 你嗰度有 Muji 系咪近啊？先，你有研究下，
1: 有揾到嘅系啦，有
0: 揾到系 ，OK，OK， 好好好，咁啊，多谢大家今日嘅收听啦。Bye。
2: 你听紧嘅系讲声你听 YouTube 频道，我哋嘅频道嘅目的系联系世界各地嘅香港人，同埋保育广东话。在我们的广播剧和节目里面经常都会听到一些歌曲的。首先等我们听一下我们频道的主题曲。